0: 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张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河市初赛在我市第10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以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6: 我帮您找找。
7: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8: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9: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日军轰炸重庆，这一次呢？又被咱们的空军呢给打回去了，但是呢，这一仗对咱们空军的内部震动特别的大。为什么呢？日军这回啊，动用了两种轰炸机，一种呢就是他从意大利买的意式重炮，另一种呢是他自己研制的97式重炮。这两种飞机啊，中国方面不知道具体型号，但是交手之后啊，知道这两种飞机绝对不简单。我们现在啊，刚有了15和16，能跟日本人呢磕上一磕。但现在这么看呢，又过时了。敌人再要来一种新的，我们不得挨揍吗？哎，看来我们呀得加加劲儿。但说加劲儿挺简单，你具体怎么加呢？为这个呀，毛邦初和周至柔又开始吵。这周至柔就说了呀，敌人的飞机呀出了最新的型号，相对的呀，咱们也得买英美那最新的，这样才能对付他们。可是毛邦初听了呢，那就是一乐，哎，我说周总指挥呀，您说的真好，那您买去呀。现在的国际状况啊，你应该看的也很清楚，英美各国呀对日本的侵略那是视而不见。不仅如此，英美各国呀还竟往日本出口废钢铁和汽油，对咱们呢根本不理呀，还禁运。这颠倒是非的作为不就说得很清楚吗？人家呀懒得管咱，你还想从他们手里买新飞机，做梦吧你。我看呢，也甭说是你周至柔，就是咱们宋秘书长去，我估计也没戏。这周至柔一听啊，可也是，毛邦初这话呀说

的挺难听，但是没错。可周志柔呢，他想来跟毛帮初啊特别不对付，在他面前露短啊不是周志柔的脾气，所以这周志柔一斜眼看着毛帮初啊，那毛副总指挥您有何高见呢？啊，我觉得呀，与其费那没用的口水，不如咱们就好好找找敌方这种飞机的弱点。咱们现在呀，只能是有多少饭，咱弄多少菜，有多少水，咱就活多少泥儿。周志柔听了就一乐呀，好啊，毛副总指挥呀，怪不得你是副指挥呢，你连基础常识都不懂。我明白你想怎么找这弱点呢，你不就盯上长江里人坠的那架飞机吗？可你想过没有啊，长江在重庆这段水流特别的急，你要能给打捞上来呀，也算见鬼。毛帮初听了呀也一瞪眼，好，那咱们呀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这样俩人生了一顿气呀，就分头行动。咱们说周志柔这边呢，自然是白忙活一场。其实啊，这也难怪，当时英美列强啊，实行的都是绥靖政策，纵容法西斯侵略，避免引火烧身。就在这种大环境下，周志柔啊，他也不是中国的领导人，只不过是中国空军的负责人。这种小卒子能改变得了世界大事吗？周志柔这边不行啊，毛帮初那边呢也没结果。周志柔啊，那话说的也不错，重庆这段的长江啊，水流湍急，这要是美国造或者苏联造的飞机啊，比较结实，你可能还能找找。意大利那破飞机呢，根本不禁撞，这一扎到长江里呀，当时解体，全成了那碎片了。之后呢，这水流一来，碎片全都冲走。所以毛帮初啊，他组织人一连打捞好几天，毫无消息。就这样呢，到了1939年2月1号，这毛帮初正着急呢，突然呢，参谋长石邦藩进来，副总指挥，啊，石参谋长啊，你有什么事啊？副总指挥，湖北钟祥前线传来消息，说他们呀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我刚才把电话打到前线，就听他们描述啊，怎么说怎么像咱们一直找的那种怪飞机啊？日本轰炸前线了吗？哎，这倒不是。我听他们说呀，日本人好像是飞错了方向，误入咱们的阵地，而且呢他们想找地方迫降，咱们的士兵过去一通好打就把他给击落。但是据说呀，这飞机还挺厉害，迫降成功。不过飞机上这六个鬼子您放心，一个也没跑了，全让咱们给打死了。据说呀，这飞机上的鬼子有两个比较厉害，一个是大佐，一个是少佐。这毛帮初一听，哎，怪哉怪哉，鬼子大佐和少佐，这俩什么时候能凑到一架飞机上去？我没听说过。哎，飞机运回来了没？哎，您放心，飞机啊已经就地拆解，正往回运呢。好，这就好啊。有人问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一向被日军视为至宝的义士重报，怎么又会被接落到前线呢？而且这飞机上怎么又有大佐呢？这儿告诉您呢，这事儿说来话长，自兰州和重庆两仗，这义士重报的表现呢是颇受质疑。说实话，这种飞机除了速度快，还有续航能力比较强之外，几乎毫无优势可言，动不动就被一颗子弹打个上下透天，甚至
连兵

薄都能给他砸趴下。而且呢，这意识重报的导航系统啊也不灵，那罗盘呢误差特别大。这等等一堆报告往上一打，日本陆军大本营那儿也犹豫了，到底我们大价钱引进的这个意识重报行不行的干活呢？要说陆军这堆高层里最头疼的是谁呢？就是咱们前文说那个渡边广太郎。要说这渡边广太郎啊，他是陆军航空兵团的兵器部部长，当初这意识重报啊就是他打包票引进的，所以人家怀疑这飞机，自然呢也就是怀疑他。这渡边广太郎一看呢，他脸上有点挂不住，怎么办呢？第一得找意大利人理论，可是呢这意大利的飞亚特公司说了，不可能，我们的飞机质量全世界闻名，怎么可能有问题？关于迷航的问题，肯定是你们日本人素质不够。有关于冰雹的问题呢，咱们的合同里也没说飞机可以防冰雹，出了这种事儿，只能证明你们对飞机的爱护不够。这么解释算什么事儿啊？这渡边广太郎一听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他先说：“好，这回呀、啊，都成我们的问题的干活。这一时重报出去四架，只有一架回来，而且呀、啊，还没找到目标的干活。就这些问题，你们生产厂家能一点责任也没有的干活吗？再说冰雹，是咱们这合同上没写防冰雹的干货，但就你们这质量，你还想说什么的干货呀？说我们爱护不够，难不成下冰雹的时候让我们打日本帝国的武士趴在飞机上挡冰雹的干货吧？但是人家意大利呀是盟友，不能这么说话。最后这渡边广太郎啊强忍怒火，那请问，如果有证据证明贵公司的飞机有问题的干活，那怎么办的干活呢？意大利那边一听啊，你要有足够的证据，那就按违约金办。但我告诉你，就凭你们这点报告，根本不能证明。我反而要怀疑你们的用心。谁不知道？日本人买飞机从来是买一架回去拆开研究，然后做导板。我警告你，你要敢这样，我们就把桩搞到我们墨索里尼总理那儿去，让他跟你们的天皇好好谈谈。这意大利人呢就开始威胁这渡边广太郎。这渡边广太郎啊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一看呢，大本营那儿也交代不过去。最后这渡边广太郎啊给逼得彻底没辙了，他呀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一琢磨呀，你意大利不是说得要有足够的证据的干活吗？那我就找个厉害的人去，这个人火眼金睛，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名望的干活，他要说行，那就是行的干活，他要说不行，你意大利呀、啊、也没辙的干活。有人问了，当时日本有那么厉害的人吗？这儿告诉您呢，还真有一个。这个人呢是日本陆军的少佐藤田雄藏。要说这个藤田雄藏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儿告诉您呢，这个藤田雄藏是个颇为奇葩的人物。咱们先看看他的身高啊。咱们说在二战期间呢，美国人怎么分辨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首先一个呀，大概得看看身高。当年的中国呀，很多人都营养不良。但是呢，就在这个情况下，面带菜色，平均身高啊

还能达到1.6米多一点。这小日本呢，那可不一样，吃的挺好，营养挺足，但是啊，这平均身高也就是个1.58米，双方啊有差距，但是呢，这是个平均数值。就咱们今儿说这藤田雄藏，这哥们儿可不一样，他那身高啊，大概逼近1.8米，那是身高体壮，跟个没了毛的大狗熊相似。但咱们说呀，这藤田雄藏奇葩在哪儿啊？就他这身高体重，打仗不灵，他只钻研技术，飞行技术。要说藤田雄藏这飞行技术，在日本堪称头把，他呀还创造过闭合路线的长距离飞行记录，这个是当年日本航空界唯一的世界纪录，您说了得吗？但咱们说呀，这么厉害的人，大近视眼，那眼镜比瓶子底儿都厚，您说奇葩不奇葩？但就这人呢，世界认他，这也没辙，人家的能力呀，在那儿摆着呢。所以今天呢，渡边广太郎一想，他想到这藤田雄藏了，他一琢磨呀，藤田雄藏说你这行，你肯定行的干货，他要说不行啊，你意大利就是不行的干货。所以这渡边广太郎啊，赶紧去找那藤田雄藏，跟他一说呀，藤田雄藏还挺感兴趣，大佐阁下，既然您那么信得过我，让我测试一时中包的干货，我非常高兴，不过我不明白您让我测试的内容是什么的干货呢？是这样的，咱们新进口了一批一时中包的干货，可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中包的表现并不理想的干货，有人说这是飞机的问题的干货，还有人说呀，这是飞行员的问题的干货。我想请你呀，就这个飞机进行试飞的干货。哦，没有问题，大佐阁下，您打算怎么测试的干货呢？我打算模拟一下远距离轰炸任务的干货。咱们可以从东京飞往上海，从上海呀再飞到武汉的干货，能飞过去，这就说明问题的干货了。到时候还希望你能以专业的精神写检测报告的干货。嗨，驾驶员呢就这么确定了藤田雄藏，那副驾驶呢就让藤田雄藏的徒弟高桥福次郎担任。除了他们俩之外呢，渡边广太郎啊还请了陆军部的其他三个人，分别叫全泽延雄、破谷佐助、新村银次郎，让这仨人呢一块担任证人，一起上飞机。现在呢人员确定了，用哪架飞机呢？渡边广太郎一琢磨呀，这次试验还是成功最好的干货，万一要是失败了，军部得让我剖腹谢罪的干货。对，就用那一架，那一架呀肯定没问题的干货。有人问了，哪一架呀？这儿告诉您呢，天皇号。咱们前文也说过呀，在定这批议事重报的时候，墨索里尼相当大方，特别呀送了天皇一架改装的议事重报作为座驾。这飞机可相当豪华，就是没武器。可咱们说呀，这座机天皇能用几次啊？所以渡边广太郎啊就想趁这个时候用天皇号。他知道别的飞机就是再有问题，这架不能有，要是把天皇摔了，墨索里尼也没法交代，所以呀就选他。于是在1939年的1月31号，这天皇号飞机就从东京

起飞到了上海。在上海呢，大家稍事休息，也不加油，再奔武汉。要说呀，等他们从上海上了飞机，这藤田雄藏那是相当轻松。他心说呀，这衣食中包，飞机单薄，机械问题也不少，但是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干货。当年呢，军部就给我们两年时间，让我们航空研究所呀破世界纪录的干活。最后呢，大家费了半天劲，总算弄出一架航研机的干活。那飞机实话实说还不如这意识重爆的干活呢。我那都没事，这能有事的干活吗？所以这藤田雄藏他一边美一边往武汉飞。等飞到武汉附近，这藤田雄藏当场他就傻眼了。怎么回事呢？这一天呢，武汉附近的天气那是大雾弥漫，看不见底下。这藤田雄藏他也没别的招，只能凭着自己的经验，拿着罗盘呢他测方向。这算来算去，藤田雄藏感觉差不多了，我飞低一点的干活，找地面标志。等他这飞机一飞低了，藤田定睛一看，底下还真有一个城镇，不过呀，规模太小，肯定不是武汉。这藤田雄藏一看，哎，不对呀，我刚才明明算的挺好的干活，怎么不是的干活呢？他正琢磨着呢，就听噗噗噗噗。这藤田雄藏一听，回头一看，好，他这架天皇号上当时被穿了八个眼儿，也就是四个透膛。这渡边广太郎在后头呢，他经验丰富，一看知道不好，哈呀哭，这是直那么机枪飞走的干活。再想飞走哪儿那么容易啊，噗噗噗，叮当叮当，呼，这一顿子弹下来，天皇号的发动机当时就中弹了，直冒黑烟。这藤田雄藏一看走不成了，赶紧迫降的干活。您还别说，藤田雄藏这技术的确是一顶一，今儿这情况要是换个人，非把飞机坠毁了不可。可这藤田呢经验丰富，哎，他就成功迫降，飞机里这六个人呢还都没事儿。可是这没事儿归没事儿，旁边国军那部队赶紧就往上摸。咱们说呀，现在天皇号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的钟祥前线，这块是国军将领李和农所部的驻地，他们呀还都接受过防空培训。这官兵都在阵地上待着呢，一看好，孤零零一架轰炸机，看那形状啊，肯定不是咱们的。这有的国军军官一看呢，嘿，小日本这挑衅是吧，敢飞那么低，当我们都是空气呀、啊、兄弟们抄家伙，哒哒哒哒，突突突突突突，大家伙搬着机枪一顿扫射，就把这天皇号给揍下来了。然后呢，大家就摸上去开始包围。咱们再说飞机上的情况呢，现在呀、啊、最高指挥官就是这渡边广太郎，他一看呢再想逃那是势比登天，没辙，他就把手枪拔出来，把藤田雄藏啊、高桥福次郎啊他们几个一一打死，然后啊就举枪自尽。可叹一代的飞行名家藤田雄藏就这么陨灭了。后来呢，轰炸过东京的著名美国飞行员杜立特，一提藤田雄藏啊，他还是相当的惋惜。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呀。这几个人的尸体呢不用多说，运走就给处理了。这天皇号呢就按照空军指挥部的命令拆解完毕，就往重庆运。等运到重庆呢，毛邦初高

兴坏了呀，他赶紧上现场一块研究这飞机。这一研究，毛邦初全都明白了，这飞机啊不是日本货，是意大利的。这毛邦初一看呢，这就好办了呀，意大利货呀我是最明白了，这玩意儿不禁揍，到时候就用黄新瑞的招，瞄着发动机可劲揍，这里的日本人呢是准死不能活，这样咱们还容易，比吃意大利面呢还简单。渡边广太郎想要测试这意式重磅，结果呢他们连目的地武汉都没找着，就让国军呢给揍下来了。这渡边广太郎一看没辙，把手枪拔出来，把其余几个随员呢全部打死，他自己呀也饮弹自尽。他们这架天皇号呢就让国军给俘虏了，之后呢按照空军指挥部的要求就地拆解，然后啊运到重庆去研究。等这飞机运到重庆啊，毛邦初高兴坏了呀，他亲自过来一块儿研究。这一研究啊可全明白了，毛邦初啊那可是内行，他一看呢这飞机啊肯定不是日本的，是意大利货。这毛邦初一看呢高兴，哎呀，意大利货这可就太好了呀，这玩意儿比日本货还不禁揍，到时候就用黄新瑞的招瞄准他们发动机揍，这个呀比吃意大利面还简单。咱们说呀，毛邦初这边啊特别高兴，总算有收获了呀。而日本这边呢，天皇号1月31号坠毁，日本高层呢2月5号才得到情报。按说呀这次试验肯定是失败了呀，飞机坠毁，藤田雄藏还有渡边广太郎他们呀无一生还，损失挺惨呢。可没想到啊，日本高层竟然因此啊又得出一个奇葩的结论，藤田虽死，这次试验成功，而且呀是特别成功。有人说了，这不胡说八道吗？飞机没了，飞行员也无一生还，你哪儿成功去呀？原来呀，日本高层这边给的解释是这样的，这回呢要测试的是意式重爆的远征能力，这样呢从东京飞到上海，从上海飞到武汉，这个航程啊大概是从前线机场出动飞机到兰州轰炸这个往返的距离，如果飞完了呀大概就说明这个往返肯定没事儿。而咱们说呢，这迷航到了湖北的钟祥前线，这个呀也不是问题，在日本高层眼里呀，这钟祥啊比武汉还远的干活，要是飞到那儿只能说明这意式重爆的远征能力真的没问题的干活。所以呀藤田虽死，这次试验呢那是大大的成功。咱们说这解释啊极为牵强，但日本高层啊就这么通过了，他给这些原因呢只是表面现象，这背后啊还有一个原因让这日本高层啊非通过这条结论不可，这意式重爆啊必须成功，只能成功。有人问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就在日本人得到天皇号这个信息的早晨，也是2月5号，中国空军呢空袭了日军占领区的最前沿机场山西运城。有人问了，中国空军这次空袭是不是又是那马丁碧石搞的呀？之前远征日本呢数他们

最出彩儿。这儿告诉您呢，还真不是。咱们说到了现在呀，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损失极惨，现在几乎就是一个真空期。您看吧，之前咱们常用的诺斯罗普轰炸机呀，损耗殆尽，一共啊也没剩了几架。剩下的呢，苏联给的那两种轰炸机呀，咱们的飞行员还在适应当中。再有呢，你看像这马丁 B10 还有德国造那亨克尔轰炸机，这都是宝贝哥的，你要想动用他们呀，得打报告让军委会审批。就在这情况下，您说咱那轰炸能好得了吗？实在惹急了呀，只能是让115和116挂两颗小炸弹去炸，但那玩意儿毕竟不是专业的，轰炸效果有限啊。这炸来炸去，毛邦初也不干了呀。现在呀，这轰炸任务挺重，你这个呀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毛邦初给逼急了呀，就把兄弟张廷梦找来。哎，我说兄弟，你看见没，咱这轰炸机呀损失殆尽，可现在呢整体战况又不利，咱这轰炸任务啊还少不了。您看呢，115、116轰炸呀效果有限，什么马丁 B10、亨克尔这些轰炸机呀得军委会审批，等他们审批下来呀，黄瓜菜都凉了。兄弟啊，你是轰炸机部队的司令，你呀务必给我想办法，给我找找轰炸机。还是新城啊，我一定尽力。这张廷梦也挺负责任，他是搜肠刮肚啊，就满处看哪儿还能有轰炸机，甭管那再差的，只要是马上报告。这找来找去啊，哎，还真找着一批。哪批呢？这是美国造的福尔梯 V11 轻型轰炸机。这飞机啊，咱们前文也说过，其实整体性能啊在当时来讲还真不错。可是呢，宋美龄把这活儿就交给孔二小姐孔令俊。这孔令俊呢是孔祥熙的女儿，宋美龄的外甥女儿。这家伙呀在美国跟人砍价，这砍来砍去把美国人砍得不耐烦，行，降价给你啊，可以，他把发动机马力给降了。这一降不要紧，这批飞机啊就成了残次品。等回来一测呀，毛邦初也不满意，陈纳德也不满意，但这孔二小姐谁敢找他讲理去？人家跟宋美龄的关系那么近，这笔买卖还是宋子文掏的钱，你谁敢找他们讲理呀？只能啊是吃个哑巴亏。等抗战开始之后呢，这批福尔梯 V11 轰炸机呀也参加过对日本的空袭，只不过呀从原先预计的主力位置降成了替补。现在这飞机啊连替补的资格都不够，他这马力不行，挂弹一起飞当时就摔了好几架，好不容易飞起来呀再去空袭去又被人打掉一堆，几仗下来呀损失惨重，30架飞机打得只剩了7架，飞行员呢伤亡也很惨。这张廷梦气得不行啊，就跟毛邦初做了汇报。这毛邦初一听啊，这破飞机坏了我多少空中健儿的命啊，出联了去。这张廷梦一听啊，马上执行，就把这7架飞机锁到后方的仓库里了，等待处理，其实也就是拆解，当成零件补充。可没想到啊，这战事一紧急，张廷梦把这事儿就给忘了。今儿一想起来呀，
赶紧。

先翻出来，还有一测试，发动机还行，好，成宝贝了。咱们说呢，这边刚把轰炸机翻出来，航空委员会那边马上下令，让空军呢想办法重创日军前线的航空队，至少来说呀，得减轻日本人对重庆的空袭。这毛邦初和周志柔一看呢，没辙，这命令啊是宋美龄秘书长亲自签的字，这个呀不用说，委员长的意思，那只能就开始干吧。但咱们说呀，这道命令给的过于笼统，你说重创人家日本的航空队，没别的，那就是轰炸呗，主动出击。可是你说轰炸哪儿好呢？这命令上也没给具体指示，干脆呀，算计一下吧。这一算计不要紧，毛邦初和周志柔啊又开始打。这毛邦初就说呀，要说解决日本的轰炸问题呀，不用说，炸武汉机场这是最好的。现在呀，这武汉是日本海军航空队总部的所在地，而且呢，日本陆军航空队呀也经常借用武汉机场，炸这儿肯定解决问题。可这周志柔一听呢，毛副指挥呀，好，主意真好，你炸武汉去，那炸人海军航空队是吧？人家海军航空队呀已经被咱们打得元气大伤，你还要过去白扔炸弹，好，真好，炸了他们呀，由着日本的陆军航空队来炸咱，好，真好。这毛邦初一听就瞪眼呢，周总指挥呀，您忘了是不是？前两天呢，咱们刚运了一架日本那怪飞机，就那怪飞机呀，我已经研究透了，那个呀，简直就是意大利面。下次来多少啊，咱们的飞行员准能收装包圆，你担心什么呢？嗯，是不是你太胆小了呀？哎，好好好，我胆小是吧？行，那怪飞机呀，你研究透了，但日本人呢，可还一种，那种飞机，你研究透没有？啊，如果没研究透，你还敢说没事儿？你这是不是掉以轻心呢？啊，要我说呀，炸哪儿都不行，只能炸太原。这太原呢，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基地，咱把那儿端了，肯定解决问题。哎呦，我说周总指挥呀，你那才叫开玩笑呢！你自己看看，你这一条路1000多公里，中间啊多是敌占区，飞行员要去啊可能就回不来，你这不草菅人命吗？胡说八道！这俩人呢又开始吵。正副参谋长石邦藩和张友谷一看，得，又打起来了，我们赶紧躲吧，千万别把我们烧上。他们俩一捂肚子，借口上厕所又跑了。其余那几个参谋一看呢，得，参谋长都惹不起，那我们更惹不起，走吧。他们也躲了。这回啊，会议室里还剩下一个人，谁呢？陈纳德。咱们说现在陈纳德的地位是相当的高，没办法呀，人家深得宋美龄的信任，现在没事就扎在空军前敌指挥部。这回这任务一下来呀，毛邦初和周志柔吵成一团。这陈纳德呢，他跟没听见似的，这鼻梁子上架着一副眼镜，拿着笔和尺子就在地图上来回比划。咱们再说毛邦初和周志柔呢，这俩吵了半天啊，谁也没说服谁。再一看，好，会议室里没人了，就剩下他们俩还有陈纳德。这毛邦初一看呢，这么吵下去
我看谁

也吵不服谁，别到最后啊，官大半级压死人，我到底呀、啊、还得吃亏。干脆呀、啊，我看看陈纳德什么意见吧。之前呢，他做的决定，我们还都比较服气。所以这毛邦初就问：“哎，我说陈纳德上校，哦，毛，你有什么事？”哎，陈纳德上校，刚才我和周志柔的意见，您看哪个合理呀、啊？哦，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这毛邦初一听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合着我们刚才吵那么半天，您没听见呢？他也没办法，对陈纳德呀，只能静着。他就耐着性子呀，哦，刚才呀，我和周志柔我们在讨论。空袭哪儿能够有效的减轻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我觉得呢轰炸武汉比较合理。周志柔呢觉得空袭太原好，您觉得呢？这陈纳德一听啊，没再说话，在地图上又比划了半天。我的先生们，依我看，空袭这两处都不合适。你们看，且不说航程，这两处分别是日本海军和陆军航空队的枢纽，你们遥想轰炸难度挺高啊。这周志柔一听也有点纳闷，哎，那陈纳德上校啊，您觉得空袭哪儿才合适呢？这里，这陈纳德拿手一指，毛邦初和周志柔一看，这地方哪儿啊？山西省南部的运城市。这毛邦初和周志柔一看不明白，轰炸这儿有什么好的，所以呀、啊、他们拿眼睛再看着陈纳德。陈纳德呀，他是胸有成竹，继续解释：先生们，你们看，运城离重庆700多公里，离兰州600多公里，如果日军占有这个机场，无论对哪里空袭都会比较便利。而且现在呢，日军出动轰炸机，这个呀并不可怕，咱们的战斗机还有防空火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如果日军从这个机场出动远程战斗机护航，咱们呀就不好办了。所以咱们呢，拔掉这颗钉子，敌人就没法出动战斗机护航，咱们的战斗机迎击也会比较方便。这样的话，重庆挨轰炸的可能也会减小。这话一说呀，毛邦初和周志柔一琢磨，哎，这个说的也有道理，那就运城吧。于是2月5号一早，最后七架伏尔梯轻型轰炸机全部待命，等命令一下呀，他们就慢慢起飞。咱们说这回执行任务的呀，是第8大队的第10中队，中队长啊叫刘福红，他也是航校2期，跟刘翠刚、李桂丹、毛英初、董明德等等这些人呢都是同学。但这刘福红啊运气比较差，分配的时候给分配在第8大队了。这第8大队呢在抗战初期根本就是补充大队，打完了从这儿抽人抽飞机补，所以升官啊自然没有前线那么快。这刘福红啊请战了好几次也没得着任务，今儿算不容易啊，总算分着一个。刘福红啊特别高兴，二话没说就带队出击。可这一起飞呀、啊、刘福红的鼻子都给气歪了，这飞机真坑人。这一起来，别的飞机直接就能起，然后盘旋爬升，这飞机你想直接起起不来，只能平飞，然后啊一点儿一点儿的再爬高，速度啊比同类型的轰炸机
那要慢得多，大家着急呀。等折腾了半天呢，这才把高度爬了一个差不离儿。可是呢，再一往前飞，得七架里呀，又有三架发生故障，只能返航。这刘福洪啊，是万般无奈，只能带着剩下这四架前往运城。

0: 过去，吱吱吱，嘟嘟嘟嘟，就开始扔炸弹。咱们说这叫刘福洪啊，他这边炸那是边拍大腿。有人问了，这刘福洪急什么呢？这儿告诉您呢，还是这伏尔提 V11 轰炸机呀，马力不足，所以他们出击的时候，每架飞机上只挂了10颗小型炸弹。当然咱们说呀，这已经比15和16轰炸呀要强多了。不过呢，这要马力能够达标的话，炸弹数量至少多一倍，而且那型号也能换大一号的。这刘福洪边炸呀，那是边拍大腿，他急呀，嘿呦，这飞机马力要是够，我再多带点那好炸弹，今儿啊，甭说这些飞机，就是连机场，我都能给它炸到没法用。这刘福洪啊，正跟这儿着急呢，就听耳朵边儿叮当叮当。刘福洪经验挺丰富，他一听明白，这个是敌人的高射机枪，赶紧撤退。正好这时候炸弹也抖了的差不多了，四架飞机啊就赶紧返航。可咱们说呢，其余三架呀都没事，就刘福洪这架刚才轰炸的时候，由于马力不足，飞机速度太慢，结果呀中弹两发，其中一发呀整打的发动机上，结果返航途中呢飞机爆炸。刘福洪还有同机的轰炸员汪善勋、射击手谢明光三个人呢全部牺牲。等消息传到重庆啊，刘福洪的妻子当场就垮了。刘福洪的妻子是东北流亡的学生，今年呢刚满20岁，两个人是刚刚结婚。本来呀他还希望夫君能够乘着飞机平复东北，可没想到今日啊就遭了不幸，他这主心骨没了，也就开枪自尽。咱们说刘福洪阵亡啊，但他这次袭击效果非常好，运城机场的10几架敌机啊全给炸毁。日本高层听说之后啊极为震怒，要动用议事重报进行惩罚式还击。可没想到这时候天皇号的消息传来，把他们惊的是目瞪口呆。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哎哎，让让让让，
4: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4: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3: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4: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3: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4: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3: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4: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7号下午，中共三河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提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张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和市初赛在我市第10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 个人赛中十一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以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频率，我是主持人赵萌。盛夏白昼，阳光滚烫，蝉鸣肆意生长，这是独属于毕业季的热烈与张扬。如果说清晨的毕业是温柔起航，那上午的青春便是全力以赴的滚烫。数年寒窗，我们以笔为剑，以梦为马，在校园里肆意生长，勇敢发光。让我们迎着盛夏骄阳，回望热烈青春，致敬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少年。

一首轻快明亮的青春修炼手册，瞬间拉回我们的校园时光。青春是什么样子？是操场奔跑的肆意，是课堂专注的模样，是和朋友嬉笑打闹的快乐，是为梦想拼尽全力的倔强。我们在青春里修炼成长，学会坚持，学会勇敢，学会陪伴，学会告别。数年校园时光是我们人生最纯粹最热烈的岁月，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滚烫的热爱与义无反顾的奔赴。毕业之际，愿我们永远保留这份少年意气，永远热烈，永远坦荡。

青春的路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无数个刷题的日夜，无数次跌倒又重来，无数次迷茫又坚持，我们始终迎着光，逆着风，奋力成长。那些熬过的苦，扛过的压力，坚持的梦想，都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勋章。毕业是一场成长的蜕变，让我们告别稚嫩，学会独立与坚强。愿所有少年永远逆光而行，向阳而生，不惧风雨，勇往直前。

骄傲的少年是经典励志校园歌曲，旋律激昂热血，歌词充满力量。我们都是骄傲的少年，心怀热爱，奔赴山海。从懵懂入学到从容毕业，数年时光，我们褪去稚气，收获成长，积攒力量。我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努力书写青春。青春最大的底气就是永远相信自己，永远不甘平凡。毕业之后，人生的赛场更加辽阔，愿你继续做骄傲的少年，坚守初心，追逐热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青春的浪潮落幕，人生的江海翻涌，不必伤感离别，所有的分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跃入人海，各自发光，在不同的领域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阳正好，青春热烈收官，青春滚烫，少年无畏，数年寒窗沉淀成长，一朝毕业奔赴远方。愿每一位毕业生保持奔跑的姿态，怀揣滚烫的热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人生的旷野上肆意生长，闪闪发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赵萌。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
12: 起
11: 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7号下午，中共三合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题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张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合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合市初赛在我市第10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

0: 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以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祖国万岁》，把一切献给党和走过100年。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4: 妈妈，我球鞋湿了。
5: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4: 妈妈，妈妈，啊！
5: 谁欺负你了？
3: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6: 我帮您找找。
7: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8: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9: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晴朗。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3: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3: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3: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4: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7号下午，中共三合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提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张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合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合市初赛在我市第10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 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以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7号下午，中共三合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提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

0: 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七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七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当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河市初赛在我市第十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理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读别人不懂的知识。看电影最好的搭档是爆米花，打开火将黄油放进锅中，油热后把玉米倒入锅里盖上锅盖，

0: 不一会儿，锅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玉米花就爆好了。为什么玉米粒儿能爆出完整的玉米花，而不是被炸碎呢？那是因为每一粒玉米都是由种皮、胚和胚乳三部分构成。胚乳主要由淀粉颗粒组成，占玉米粒重量的 80% 到 85%， 含水量约为 14%。 玉米在油锅里加热时，胚乳内水分开始蒸发，变成气体，里面的淀粉颗粒逐步变成黏糊糊的加压凝胶。这时候玉米粒的种皮就相当于一个压力锅，随着玉米温度越来越高，种皮里气体分子的数量和运动速度不断攀升，种皮承受的压力和撞击力就越来越大。当温度达到180摄氏度时，一声炸裂的闷响，凝胶冲破种皮变成白色蓬松的泡沫状，随后冷却定型，玉米粒就变成了爆米花。这其实是一个物理小知识，玉米粒能爆开，其实和火箭能飞上天一样，都是运用了气压的原理。只要在一定时间内制造出足够多的高压热气，就会产生强大的撞击力。很多生活小事儿，如果你深入思考一下它背后的原理，就能够解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科技。那么，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一同探寻生活中的物理常识。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5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在夏威夷岛建国。这座被蓝色大海环绕的热带岛屿，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浪，被称为冲浪运动的发源地。我们都认识波浪，它是水上面一串串起伏不定的凸起，从一个地方翻涌到另一个地方。两道波浪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也有一定的高度。离海岸线越近，浪头就越高越猛。海浪具有波的特征，有波长、波峰、频率和速度，也就具有传播性、周期性和波动性。夏威夷岛位于太平洋，四面环海，是海底火山露出地面的部分，所以会有源源不断的海浪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些海浪非常复杂，波长有长有短，运动方向也不相同。当海浪传到夏威夷岛的时候，往往只会剩下轻柔和缓的长波，而岛下的礁石又深又陡，这些波浪受到礁石的阻挡后又反弹回海洋，但此时后面的海浪还在不断地向前涌，将反弹回来的海浪又挡了回去。海浪在不断的撕扯中交叠重构，能量被集中，形成高高的巨浪。大气和海洋一样，都能够利用波进行传递，在空气中跨越数千公里传递信息，靠的是光波，我们称之为无线电波。1912年4月15号午夜，在全世界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上，很多人刚进入梦乡，随着一声巨响，邮轮撞到了冰山，船体开始漏水下沉。危难之际，无线电接线员杰克·菲利普斯站在巨轮顶层的甲板上，连续不断地用无线电发射器发送脉冲信号，这些信号如涟漪般向外扩散，被其他船上的接线员接受，他们很快破译了这些电波，泰坦尼克号邮轮即将沉没，请求救援。卡帕西亚号巨轮在收到脉冲信号后，立即赶往出事现场，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在这次事故中，无线电展现了巨大的潜力。那么，无线电波是怎样在海上传播的呢？原来，它是通过发射脉冲信号，以涟漪的方式发散到距离地面七八十公里的电离层，使无线电波发生折射和反射，最终回到地面。因为地球是圆的，信号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很可能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这样通过电离层的帮助，海上发出的信号返回地面的距离就会比较远，达数千米，让更远地方的人接收到信号。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波，它们波长各异，彼此之间重叠交叉，却互不干扰。但如果两道完全相同的波相遇时，就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当泰坦

科号沉没时，同一片海域有将近20艘船使用相同频率的波发送信号，导致大家接收的信息不精准。在今天，同一栋大楼里可能会有上百个人同时使用手机打电话，信号依然畅通，为什么会没有干扰呢？这要归功于信号基站。基站接收到的信号后，通过细微加工，把信号波长调动了一点点，使相同的波之间产生极其微小的差异。在同一个频段范围内，手机网络运营商可以分隔出许多不同频率的信号。基站不仅能控制无线波的波长，还能控制强度，确保无线电波只传到最近的基站。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从小小水波泛起的涟漪，到可以冲浪的海浪，再到如今无所不在的无线电波，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其实都有波的基本性质在里面。生活中，我们倒一杯茶，然后拿着勺子搅动杯子里的水，搅着搅着，你会发现茶水里出现了一个洞。我们知道这个洞叫漩涡，茶水在茶杯边缘转圈，水位比原来变高了，而且漩涡里有泡沫。用勺子搅动茶水，其实是将茶水向外推，但茶水被杯子壁挡回来，不甘心地沿着杯子打转。这样，靠近杯壁的部分水位会上升，中间会向下凹陷，形成一个洞，也就是漩涡。为什么泡沫会在漩涡的中心呢？因为茶水的密度比泡沫的密度大，有优先选择权。茶水选择了杯壁，中间的洞就留给泡沫了。不要小看这些普通的日常现象，这里面的漩涡原理和大名鼎鼎的伴侣号人造卫星其实是同样的性质。1957年10月4号，在苏联拜格努尔航天发射场，一个名叫伴侣号的金属小球进入了太空轨道，这是人类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号人造卫星外径 0.58 米，重 83.6 千克。是由两个铝合金半球状壳体堆积而成。它之所以如此受人瞩目，不仅是因为它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且它能留在天上掉不下来。平时扔出去一个物体，由于重力作用，这个物体最终还会回到地面上。伴侣号能沿着轨道绕地球飞行，而不是掉回地面，运用的就是漩涡的旋转原理。旋转是离心力和向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离心力使物体绕圆的切线方向运动，向心力使物体向旋转轴的方向运动，两者同时作用达到平衡时，物体就会发生旋转。伴侣号在火箭的搭载下快速向上，穿过厚厚的大气层，然后转为顺着地球的弧度加速飞行。人造卫星进入地球轨道需要每秒8000米的速度，当火箭的最后一节脱落时，伴侣号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每秒 8.1 千米。虽然穿过了大气层进入太空，伴侣号依然没有摆脱地球的重力吸引。每一件平凡琐事都藏着星辰大海的秘密。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解开万物之理。欢迎继续收听。火箭的推动力让伴侣号能够保持向前的运动，而地球引力又让伴侣号不断向地球下落。它一边向下掉，一边向前飞，前进的速度和重力速度达到平衡，它行进的距离正好和地球表面的弧度相契合，这样伴侣号就能在环地轨道运行，掉不下来了。任何旋转的物体在没有外力的干扰下会永远保持原来的旋转状态。由于太空中没有空气阻力，所以伴侣号理论上讲可以永不停歇地环绕地球运动。然而伴侣号在近地轨道上运行了92个昼夜后就被烧毁了，结束了它的使命。旋转的物体需要向心力才能保持运动状态不变，那么如果向心力突然消失，它必然会保持前一刻的速度和方向，继续做匀速直线运动。为什么铁饼运动员掷铁饼前都要先转几圈？就是因为在转圈的过程中，铁饼积蓄了能量，加快了速度。当运动员松手的时候，铁饼会笔直地向外飞出去。同样，如果没有地球引力，伴侣号会继续向前运动，头也不回地跑到宇宙深处。同样原理的日常事物还有制作比萨饼。比萨饼从厚厚的一块面团变成饼皮，就是利用旋转。

0: 来完成的。有些比萨饼店为了吸引顾客，让厨师表演抛掷比萨饼面团，他们先把面团拍打压平，然后托起，从中间轻轻拨动，面团开始在空中旋转。突然，厨师稍微用力，把面团从手中抛出去。然而，面团并没有像铁饼那样飞出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任何旋转的物体内部都会产生看不见的力，面团作为固体也有一个力作用于它。由于面团柔软可塑，各个受力点向后边缘拉扯，使面皮变得更加平展，同时更大更薄。在抛出之前还是一块厚厚的面饼，落下来之后就变成薄薄的圆片，这就是旋转的作用。比萨饼皮的边缘在旋转的过程中受到的拉力是重力的5到10倍，所以旋转成型的概率非常高。旋转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摆脱外力的束缚，让物体向外伸展，抛掷铁饼用的就是这个作用；二是借助障碍物的力量完成旋转，比如自行车室内场地赛的赛道是弧形的，而且设计成了陡峭的斜坡，像一堵墙一样，目的就是阻止运动员飞出去，从而让他们沿着弧形轨道运动。我们的洗衣机也是同样的道理，有了洗衣机筒壁的阻挡，衣服才会不停地旋转。在转动过程中，固体是成团的，像比萨饼皮这样柔软的固体可以改变形状，但大部分坚硬的固体你不会看出什么改变。不过液体和气体则不一样，它们可以自由活动，甩干机正是利用这一点。衣服被限制在桶内，但衣服里的水分能自由活动，它们透过衣物的缝隙不断向外移动，最终通过壁桶上的孔向外飞出，与衣服分离。我们在坚硬的固体上看不出旋转时向心力产生的影响，不代表它不存在。事实上，所有旋转的物体都会有一点点拉伸，连地球这个庞然大物也不例外。随着长时间的转动，地球也发生了变化，有了赤道隆起，这也取决于地球强大的重力作用，正好抵挡了地球运转时的离心力。物理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茶杯里搅动引起的风暴，洗衣机脱水桶的转动，宇宙深处的人造卫星用的都是同样的物理原理。生活中我们面对的很多知识点看上去非常简单，但是就其根本原理却很难讲出，所以说知道和会用是两回事儿。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这本书的作者海伦·切尔斯基给我们介绍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儿，学会提出关键问题，找出事情的基本原理，才能将所学的知识真正运用起来。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茶杯里的风暴》，用日常之物揭开万物之理。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国王说，这本书不仅仅是百科知识的集合，作者还致力于让读者打开知道和应用之间的通道。读者艾莎说，书中的每一章节都从一件日常小事开始，你或许见过这种事很多次，但从没深入思考背后的东西，但是作者能在这些小事儿背后挖掘出我们这个时代使用的重要科技。读者阿米说，作者从每一块石头、每一滴雨、每一粒沙中找到了科学的奇迹。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星期，原来指浪漫的婚期。今天的星期一词仅仅是计算每周日子的单位。星期制最早由古巴比伦创制，后来传入世界各地，成为今天通用的时间单位。古代中国以日、月、火、水、木、金、土计日，这种计日方法后来传入日本，日本和韩国至今还在使用。鲜为人知的是，星期一词属于旧词新义，最初的时候啊，指婚期，而且特指千

0: 牛织女的婚期。牵牛织女的故事春秋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正式定型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面貌。七月初七为牵牛和织女二星神相会之日，因此唐代诗人王勃在七夕赋中吟咏道：祝灵匹于星期，倦神资于月兮。灵匹乃神仙配偶，特指牵牛织女二星，月兮指七月初七这天的月夜，而此处的星期，星指牵牛织女二星，七是相会，星期即牵牛织女二星神相会，这就是星期一词的本意。清人朱昂菩萨蛮游，银河光隐隐，料是星期近的词句，正是描述牵牛和织女在银河相会的情景。明清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告诉孩子们，成婚之日曰星期，从牵牛织女一年一相会引申为男女成婚之日。明代剧作家汪廷讷所作《重玉记》在《梦郡》一书中，老旦梦到一位年少郎君做自己的女婿，告知小旦，小旦说自己也有此梦，老旦于是说道：有这等意事，年少梦中恍惚相逢，想是星期将到。星期将到正是形容儿女成婚之日将到。星期一词原本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期许，一个欢欣的婚姻保障，如今作为星期几的忌日符号，让人稍感平淡。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读书小百科。
3: 国内著名的图书文学奖你知道有哪些吗？茅盾文学奖，1982年，茅盾先生把自己的25万元稿费捐献给了作家协会，为了鼓励长篇小说创作，于是这个奖便以茅盾命名。老舍文学奖是北京市文联和老舍文艺基金会于1999年创立的文学奖。这个奖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它主要是奖励在北京创作的作家。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主要是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以及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津图书奖是国家图书馆主办并联合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公益性图书奖项。参评图书分为社科类、科普类和少儿类三类，侧重于能够传播知识、陶冶情操、提高公众人文与科学素养的普及性图书。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丝泪流。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7号下午，中共三合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提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

0: 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张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河市初赛在我市第十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理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7号下午，中共三合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提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

0: 月级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张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河市初赛在我市第10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理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频率，我是主持人谢颂扬。午后阳光温柔，微风和煦，最适合回望时光，珍藏回忆。又是一年毕业季，那些藏在教室、操场、走廊里的青春碎片，在这个盛夏缓缓浮现。青春很短，回忆很长，让我们慢下来，重温校园岁月，温柔告别年少时光。欢迎收听1033毕业季特别节目。

一首《那些年》瞬间唤醒所有人的青春记忆。谁的青春里没有一段难忘的校园时光？是同桌递来的纸条，是课间吵闹的走廊，是体育课自由的风，是晚自习明亮的灯光，是并肩同行的岁岁年年。那些看似平淡琐碎的日常，在毕业之后都变成了最珍贵的独家记忆。时光匆匆，岁月不语，那些年的青春纯粹美好，独一无二。愿我们永远记得年少的模样，珍藏所有温柔的校园回忆。

青春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一群并肩同行的同学，朝夕相伴的同桌。数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一起刷题，一起进步，一起打闹，一起成长。我们分享喜悦，分担焦虑，陪伴彼此走过最懵懂的青春岁月。毕业之后，山水一程，各赴远方，那些并肩的时光永远不会消散。愿我们岁岁念念，岁岁安好，来日重逢，依旧如

青春总是匆匆，岁月步履不停，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很多相遇猝不及防，很多离别悄然而至。青春里或许有遗憾，有不舍，有来不及的告别，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成最真实的青春。不必遗憾，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校园岁月的所有相遇陪伴温暖与成长，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岁月是无声的神偷，悄悄带走了我们的年少时光。一晃数年，入学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转眼我们已经站在了毕业的路口。时光带走了稚嫩的模样，却赠予我们成熟与勇敢，带走了匆匆岁月，却留存了滚烫的回忆。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告别懵懂，告别青涩，告别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愿我们珍惜过往，不惧将来，带着岁月赠予的温柔继续

青春落幕，成长不止，所有的校园时光，所有的温柔遇见，所有的全力以赴，都是青春最好的答案。愿我们带着校园的温柔与勇气，和盛夏告别，和青春挥手，不念过往遗憾，不畏前路漫漫，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温柔生长，向阳而行。感谢收听本期1033毕业季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谢颂扬，让我们相约晚间节目，再会。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7号下午，中共三合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提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查看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利。

0: 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当天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和市初赛在我市第十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以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7号下午，中共三和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献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提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张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和市初赛在我市第10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

0: 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以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说两句，
13: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 我是歌手周深。
3: 我是李佳薇。
4: 大家好，我是韩红。
5: 大家好，我是黄渤。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样的一首歌选自孟庭苇在21岁时候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来了。这首歌可以说激发了太多人对于恋爱的一些小感触。那当时呢，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但是当时制作人让他唱出那种想念却不敢外放的隐痛，太难了。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朋友们热情的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1992年的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专辑正式就发行，当时就是火遍亚洲，销量破千万，也藏着太多人的青春回忆。我们继续来关注专辑里边另外的一首早年华语单身情歌的代表，叫做《没有情人的情人节》。那这首歌呢，也是走冷清的治愈风，适合他不甜腻的气质，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孤单却不悲情。孟庭苇用干净的嗓音成就了这样的一首把一个人过节也坦然的松弛感拉满。

这张一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的一首宝藏歌，叫做《无声的雨》，和主打歌一样啊，以雨为主题，但是呢却更加的内敛和细腻，编曲很简约，完全突出了孟庭苇自己的嗓音。当年在录音的时候呢，制作人特意让他像自言自语一样唱，后来这首歌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一起入围了香港十大劲歌金曲，也成为了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也要一起多陪一陪家人，珍惜平凡的温暖，来听一些跟家有关的歌，跟爱有关的作品吧。

说到家庭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父母做的菜，正跟歌名一样，一荤一素，就好像是家人的代名词。简单里边蕴含着真情，也为了孩子默默付出。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毛不易在歌曲当中寄托了对于母亲的深厚感情，也让所有人在歌里都听到了自己的妈妈。

继续来关注另外的一首歌，我们都非常熟悉，来自于周董23岁时候写的《爷爷泡的茶》，满是童年和爷爷相处的回忆。方文山写的歌词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制茶的资料，把爷爷种的樟树、茶圣、陆羽写进了歌里，满满的

语金曲星光会准时为您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今天我们来听那些跟家跟爱相关的歌，姑姑李思伟和小秉志 GX 组合带给我们的润爱。当然他们两个也在钻石音乐嘉年华现场为我们呈现了精彩的舞台现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

0: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 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1: 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 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 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 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赴任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 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

0: 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 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江、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

0: 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

0: 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 98.8 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三成。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 27.1 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兵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9 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

0: 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张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河市初赛在我市第十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理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7号下午，中共三合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提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

0: 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张贴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河市初赛在我市第十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理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日军轰炸重庆，这一次呢又被咱们的空军呢给打回去了，但是呢这一仗对咱们空军的内部震动特别的大。为什么呢？日军这回啊动用了两种轰炸机，一种呢就是他从意大利买的意式重炮，另一种呢是他自己研制的97式重炮。这两种飞机啊，中国方面不知道具体型号，但是交手之后啊，知道这两种飞机绝对不简单。我们现在刚有了15和16，能跟日本人呢磕上一磕，但现在这么看呢又过时了，敌人再要来一种新的，我们不得挨揍吗？哎，看来我们呀得加加劲儿。但说加劲儿挺简单，你具体怎么加呢？为这个呀，毛邦初和周至柔又开始吵。这周至柔就说了呀，敌人的飞机呀出了最新的型号，相对的呀咱们也得买英美那最新的，这样才能对付他们。可是毛邦初听了呢那就是一乐，哎，我说周总指挥呀，您说的真好，那您买去呀，现在的国际状况啊你应该看得也很清楚，英美各国呀对日本的侵略那是视而不见。不仅如此，英美各国呀还竟往日本出口废钢铁和汽油，对咱们呢根本不理啊。

还禁运，这颠倒是非的作为不就说得很清楚吗？人家呀懒得管咱，你还想从他们手里买新飞机，做梦吧你。我看呢也甭说是你周志柔，就是咱们宋秘书长去，我估计也没戏。这周志柔一听啊，可也是，毛邦初这话呀说的挺难听，但是没错。可周志柔呢，他向来跟毛邦初啊特别不对付，在他面前露短啊不是周志柔的脾气。所以这周志柔一斜眼看着毛邦初啊，那毛副总指挥您有何高见呢？啊，我觉得呀，与其费那没用的口水，不如咱们呀就好好找找敌方这种飞机的弱点。咱们现在呀只能是有多少饭咱弄多少菜，有多少水咱就活多少泥儿。周志柔听了就一乐呀，好啊，毛副总指挥呀，怪不得你是副指挥呢，你连基础常识都不懂。我明白你想怎么找这弱点呢，你不就盯上长江里人坠的那架飞机吗？可你想过没有啊，长江在重庆这段水流特别的急，你要能给打捞上来呀，也算见鬼。毛邦初听了呀也一瞪眼，好，那咱们呀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这俩人生了一顿气呀，就分头行动。咱们说周志柔这边呢自然是白忙活一场。其实啊这也难怪，当时英美列强啊实行的都是绥靖政策，纵容法西斯侵略，避免引火烧身。就在这种大环境下，周志柔啊他也不是中国的领导人，只不过是中国空军的负责人，这种小卒子能改变得了世界大事吗？周志柔这边不行啊，毛邦初那边呢也没结果。周志柔啊那话说的也不错，重庆这段的长江啊水流湍急，这要是美国造或者苏联造的飞机啊比较结实，你可能还能找找。意大利那破飞机呢根本不禁撞，这一扎到长江里啊当时解体，全成了那碎片了。之后呢这水流一来，碎片全都冲走。所以毛邦初啊他组织人一连打捞好几天毫无消息。就这样呢到了1939年2月1号这毛邦初正着急呢，突然呢参谋长石邦藩进来，副总指挥啊，石参谋长啊，你有什么事啊？副总指挥，湖北钟祥前线传来消息，说他们呀击落了一架日本轰炸机。我刚才把电话打到前线，就听他们描述啊，怎么说怎么像咱们一直找的那种怪飞机啊？日本轰炸前线了吗？哎，这倒不是，我听他们说呀，日本人好像是飞错了方向，误入咱们的阵地，而且呢他们想找地方迫降，咱们的士兵过去一通好打就把他给击落。但是据说呀这飞机还挺厉害，迫降成功。不过飞机上这六个鬼子您放心，一个也没跑了，全让咱们给打死了。据说呀这飞机上的鬼子有两个比较厉害，一个是大佐，一个呀是少佐。这毛邦初一听，哎，怪哉怪哉，鬼子大佐和少佐这俩什么时候能凑到一架飞机上去，我没听说过。哎，飞机运回来了没？哎，您放心，飞机啊已经就地拆解，正往回运呢。好，这就好啊。有人问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一向被日军视为至宝的义士重报怎么又会被接落到前线呢？而且这飞机上怎么又有大佐呢？这儿告诉您呢，
这事儿说来话长，自兰州和重庆两仗，这义士重报的表现呢是颇受质疑。说实话，这种飞机除了速度快，还有续航能力比较强之外，几乎毫无优势可言，动不动啊就被一颗子弹打个上下透天，甚至啊连冰雹都能给它砸趴下。而且呢，这义士重报的导航系统啊也不灵，那罗盘呢误差特别大。这等等一堆报告往上一打，日本陆军大本营那儿也犹豫了，到底我们大价钱引进的这个义士重报行不行的干活呢？要说陆军这堆高层里最头疼的是谁呢？就是咱们前文说那个渡边广太郎。要说这渡边广太郎啊，他是陆军航空兵团的兵器部部长，当初这义士重报啊就是他打包票引进的，所以人家怀疑这飞机，自然呢也就是怀疑他。这渡边广太郎一看呢，他脸上有点挂不住，怎么办呢？第一，得找意大利人理论。可是呢，这意大利的飞亚特公司说了，不可能，我们的飞机质量全世界闻名，怎么可能有问题？关于迷航的问题，肯定是你们日本人素质不够。有关于冰雹的问题呢，咱们的合同里也没说飞机可以防冰雹，出了这种事儿，只能证明你们对飞机的爱护不够。这么解释算什么事儿啊？这渡边广太郎一听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他先说，好，这回呀都成我们的问题的干活。这一时重报出去四架，只有一架回来，而且呀还没找到目标的干货。就这些问题，你们生产厂家能一点责任也没有的干货吗？再说冰雹，是咱们这合同上没写防冰雹的干货，但就你们这质量，你还想说什么的干货呀？说我们爱护不够，难不成下冰雹的时候让我们打日本帝国的武士趴在飞机上挡冰雹的干活吧？但是人家意大利是盟友，不能这么说话。最后这渡边广太郎啊强忍怒火，那请问，如果有证据证明贵公司的飞机有问题的干活，那怎么办的干活呢？意大利那边一听啊，你要有足够的证据，那就按违约金办。但我告诉你，就凭你们这点报告根本不能证明，我反而要怀疑你们的用心。谁不知道日本人买飞机从来是买一架回去拆开研究，然后做导板。我警告你，你要敢这样，我们就把状告到我们墨索里尼总理那儿去，让他跟你们的天皇好好谈谈。这意大利人呢就开始威胁这渡边广太郎。这渡边广太郎啊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一看呢，大本营那儿也交代不过去。最后这渡边广太郎啊给逼得彻底没辙了，他呀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一琢磨呀，你意大利不是说得要有足够的证据的干活吗？那我就找个厉害的人去，这个人火眼金睛，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名望的干活。他要说行，那就是行的干活，他要说不行，你意大利呀也没辙的干活。有人问了，当时日本有那么厉害的人吗？这儿告诉您呢，还真有一个。这个人呢是日本陆军的少佐藤田雄藏。要说这个藤田雄藏到底是什么人呢？这儿告诉您呢，这个

藤田雄藏是个颇为奇葩的人物，咱们先看看他的身高啊。咱们说在二战期间呢，美国人怎么分辨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首先一个呀，大概得看看身高。当年的中国呀，很多人都营养不良，但是呢，就在这个情况下，面带菜色，平均身高啊还能达到1.6米一点。这小日本呢，那可不一样，吃的挺好，营养挺足，但是啊，这平均身高也就是个1.58米，双方啊有差距，但是呢，这是个平均数值。就咱们今儿说这藤田雄藏，这哥们儿可不一样，他那身高啊，大概逼近1.8米。那是身高体壮，跟个没了毛的大狗熊相似。但咱们说呀，这藤田雄藏奇葩在哪儿啊？就他这身高体重，打仗不灵，他只钻研技术，飞行技术。要说藤田雄藏这飞行技术，在日本堪称头把，他呀还创造过闭合路线的长距离飞行记录，这个是当年日本航空界唯一的世界记录，您说了得吗？但咱们说呀，这么厉害的人，大近视眼，那眼镜比瓶子底儿都厚，您说奇葩不奇葩？但就这人呢，世界认他，这也没辙，人家的能力呀在那儿摆着呢。所以今天呢，渡边广太郎一想，他想到这藤田雄藏了。他一琢磨呀，藤田雄藏说你这行，你肯定行的干货。他要说不行啊，你意大利就是不行的干货。所以这渡边广太郎啊，赶紧去找那藤田雄藏，跟他一说呀，藤田雄藏还挺感兴趣。大佐阁下，既然您那么信得过我，让我测试一时中包的干货，我非常高兴。不过我不明白，您让我测试的内容是什么的干货呢？是这样的，咱们新进口了一批一时中包的干货，可由于种种原因，一时中包的表现并不理想的干货。有人说这是飞机的问题的干货，还有人说呀，这是飞行员的问题的干货。我想请你呀，就这个飞机进行试飞的干货。哦，没有问题。大佐阁下，您打算怎么测试的干货呢？我打算模拟一下远距离轰炸任务的干货。咱们可以从东京飞往上海，从上海呀再飞到武汉的干货，能飞过去。这就说明问题的干货了，到时候还希望你能以专业的精神写检测报告的干货。嗨，驾驶员呢就这么确定了藤田雄藏，那副驾驶呢就让藤田雄藏的徒弟高桥福次郎担任。除了他们俩之外呢，渡边广太郎啊还请了陆军部的其他三个人，分别叫全泽延雄、破谷佐助、新村银次郎，让这仨人呢一块担任证人，一起上飞机。现在呢，人员确定了，用哪架飞机呢？渡边广太郎一琢磨呀，这次试验还是成功最好的干货，万一要是失败了，军部啊得让我剖腹谢罪的干活。对，就用那一架，那一架呀肯定没问题的干活。有人问了，哪一架呀？这儿告诉您呢，天皇号。咱们前文也说过呀，在定这批议事重报的时候，墨索里尼相当大方，特别送了天皇一架改装的议事重报作为座驾。这飞机可相当豪华，就是没武器。可咱们说呀，这座机
天皇能用几次啊？

所以渡边广太郎啊，就想趁这个时候用天皇号。他知道别的飞机就是再有问题，这架不能有。要是把天皇摔了，墨索里尼也没法交代。所以呀，就选他。于是，在1939年的1月31号，这天皇号飞机就从东京起飞，到了上海。在上海呢，大家稍事休息，也不加油，再奔武汉。要说呀，等他们从上海上了飞机，这藤田雄藏那是相当轻松。他心说呀，这衣食中包，飞机单薄，机械问题也不少，但是不是什么大问题的干货。当年呢，军部就给我们2年时间，让我们航空研究所呀破世界纪录的干活。最后呢，大家费了半天劲，总算弄出一架航研机的干活。那飞机实话实说，还不如这意识重爆的干活呢。我那都没事，这能有事的干活吗？所以这藤田雄藏他一边美一边往武汉飞。等飞到武汉附近，这藤田雄藏当场他就傻眼了。怎么回事呢？这一天呢，武汉附近的天气那是大雾弥漫，看不见底下。这藤田雄藏他也没别的招，只能凭着自己的经验，拿着罗盘呢，他测方向。这算来算去，藤田雄藏感觉差不多了，我飞低一点的干货，找地面标志。等他这飞机一飞低了，藤田定睛一看，底下还真有一个城镇，不过呀，规模太小，肯定不是武汉。这藤田雄藏一看，哎，不对呀，我刚才明明算的挺好的干货，怎么不是的干货呢？他正琢磨着呢，就听噗噗噗噗。这藤田雄藏一听，回头一看，好，他这架天皇号上当时被穿了8个眼儿，也就是4个透膛。这渡边广太郎在后头呢，他经验丰富，一看知道不好，哈呀哭，这是直男的机枪，飞走的干货。再想飞走，哪儿那么容易啊？噗噗噗，叮当叮当，呼！这一顿子弹下来，天皇号的发动机当时就中弹了，直冒黑烟。这藤田雄藏一看，走不成了，赶紧迫降的干货。您还别说，藤田雄藏这技术的确是一顶一。今儿这情况，要是换个人，非把飞机坠毁了不可。可这藤田呢，经验丰富，哎，他就成功迫降。飞机里这6个人呢，还都没事儿。可是，这没事儿归没事儿，旁边国军那部队赶紧就往上摸。咱们说呀，现在天皇号所在的位置是湖北的钟祥前线，这块是国军将领李和农所部的驻地，他们呀还都接受过防空培训。这官兵都在阵地上待着呢，一看。好，孤零零一架轰炸机，看那形状啊，肯定不是咱们的。这有的国军军官一看呢，嘿，小日本这挑衅是吧？敢飞那么低，当我们都是空气呀！兄弟们，抄家伙！哒哒哒哒，突突突突突突，大家伙搬着机枪一顿扫射，就把这天皇号给揍下来了。然后呢，大家就摸上去。开始包围。咱们再说飞机上的情况呢，现在呀，最高指挥官就是这渡边广太郎。他一看呢，再想逃那是势比登天，没辙，他就把手枪拔出来，把藤田雄藏啊、高桥福次郎啊他们几个一一打死，然后啊就举枪自尽。可叹一代的飞行名家藤田雄藏就这么陨灭了。后来呢，轰炸过东京的著名美国

飞行员杜立特。一提藤田雄藏，他还是相当的惋惜。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呀。这几个人的尸体呢，不用多说，运走就给处理了。这天皇号呢，就按照空军指挥部的命令拆解完毕，就往重庆运。等运到重庆呢，毛邦初高兴坏了呀，他赶紧上现场一块研究这飞机。这一研究，毛邦初全都明白了，这飞机啊不是日本货，是意大利的。这毛邦初一看呢，这就好办了呀，意大利货呀我是最明白了，这玩意儿不禁奏，到时候就用黄新瑞的招，瞄着发动机可劲揍，这里的日本人呢是准死不能活，这样咱们还容易，比吃意大利面呢还简单。渡边广太郎想要测试这意式重炮，结果呢他们连目的地武汉都没找着，就让国军呢给揍下来了。这渡边广太郎一看没辙，把手枪拔出来，把其余几个随员呢全部打死，他自己呀也引弹自尽。他们这架天皇号呢就让国军给俘虏了，之后呢按照空军指挥部的要求就地拆解，然后啊运到重庆去研究。等这飞机运到重庆啊，毛邦初高兴坏了呀，他亲自过来一块儿研究。这一研究啊可全明白了，毛邦初啊那可是内行，他一看呢这飞机啊肯定不是日本的，是意大利货。这毛邦初一看呢高兴，哎呀，意大利货这可就太好了呀，这玩意儿比日本货还不禁揍，到时候就用黄新瑞的招，瞄准他们发动机揍，这个呀比吃意大利面还简单。咱们说呀，毛邦初这边啊特别高兴，总算有收获了呀。而日本这边呢，天皇号1月31号坠毁，日本高层呢2月5号才得到情报。按说呀这次试验肯定是失败了呀，飞机坠毁，藤田雄藏还有渡边广太郎他们呀无一生还，损失挺惨呢。可没想到啊，日本高层竟然因此啊又得出一个奇葩的结论，藤田虽死，这次试验成功，而且呀是特别成功。有人说了，这不胡说八道吗？飞机没了，飞行员也无一生还，你哪儿成功去呀？原来呀，日本高层这边给的解释是这样的，这回呢要测试的是意式重炮的远征能力，这样呢从东京飞到上海，从上海飞到武汉，这个航程啊大概是从前线机场出动飞机到兰州轰炸这个往返的距离，如果飞完了呀，大概就说明这个往返肯定没事儿。而咱们说呢，这迷航到了湖北的钟祥前线，这个呀也不是问题，在日本高层眼里呀，这钟祥啊比武汉还远的干活，要是飞到那儿，只能说明这意式重炮的远征能力真的没问题的干货。所以呀、藤田虽死，这次试验呢、那是大大的成功。咱们说这解释啊极为牵强，但日本高层啊就这么通过了。他给这些原因呢只是表面现象，这背后啊还有一个原因让这日本高层啊非通过这条结论不可，这意式重炮啊必须成功，只能成功。有人问了，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呀，就在日本人得到天皇号这个信息的早晨，也是2月5号，中国空军呢，空袭了日军占领区的最前沿机场山西运城。有人问了，中国空军这次空袭是不是又是那马丁·毕使搞的呀？之前远征日本呢，数他们最出彩儿。这儿告诉您呢，还真不是。咱们说到了现在呀，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损失极惨，现在几乎就是一个真空期。您看吧，之前咱们常用的诺斯罗普轰炸机呀，损耗殆尽，一共啊也没剩了几架。剩下的呢，苏联给的那两种轰炸机呀，咱们的飞行员还在适应当中。再有呢，你看像这马丁毕十，还有德国造那亨克尔轰炸机呀，这都是宝贝疙瘩。你要想动用他们呀，得打报告，让军委会审批。就在这情况下，您说咱那轰炸能好得了吗？实在惹急了呀，只能是让115和116挂两颗小炸弹去炸，但那玩意儿毕竟不是专业的，轰炸效果有限呐。这炸来炸去，毛邦初也不干了呀。现在呀，这轰炸任务挺重，你这个呀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毛邦初给逼急了呀，就把兄弟张廷锋找来。哎，我说兄弟，你看见没？咱这轰炸机呀，损失殆尽。可现在呢，整体战况又不利，咱这轰炸任务还少不了。您看呢，115、116轰炸呀，效果有限。什么马丁、毕十、亨克尔这些轰炸机呀，得军委会审批。等他们审批下来呀，黄瓜菜都凉了。兄弟啊，你是轰炸机部队的司令，你呀，务必给我想办法，给我找找轰炸机。哎，是，新城啊，我一定尽力。这张廷锋也挺负责任，他是搜肠刮肚啊，就满处看哪儿还能有轰炸机，甭管那再差的，只要是马上报告。这找来找去啊，哎，还真找着一批。哪批呢？这是美国造的福尔 T-V11 轻型轰炸机。这飞机啊，咱们前文也说过，其实整体性能啊，在当时来讲还真不错。可是呢，宋美龄把这活儿就交给孔二小姐孔令俊。这孔令俊呢，是孔祥熙的女儿，宋美龄的外甥女儿。这家伙呀，在美国跟人砍价，这砍来砍去，把美国人砍得不耐烦。行，降价给你啊，可以。他把发动机马力给降了。这一降不要紧，这批飞机呀，就成了残次品。等回来一测呀，毛邦初也不满意，陈纳德也不满意。但这孔二小姐谁敢找她讲理去？人家跟宋美龄的关系那么近，这笔买卖呀，还是宋子文掏的钱，你谁敢找他们讲理呀？只能啊是吃个哑巴亏。等抗战开始之后呢，这批福尔 T-V11 轰炸机呀，也参加过对日本的空袭，只不过呀，从原先预计的主力位置降成了替补。现在这飞机呀，连替补的资格都不够，它这马力不行，挂弹一起飞，当时就摔了好几架。好不容易飞起来呀，再去空袭去，又被人打掉一堆。几仗下来呀，损失惨重，30架飞机打得只剩了7架，飞行员呢伤亡也很惨。这张廷锋气得不行啊，就跟毛邦初做了汇报。这毛邦初一听啊，这破飞机坏了。

我多少空中健儿的命啊，出灵了去。这张廷梦一听啊，马上执行，就把这七架飞机锁到后方的仓库里了，等待处理。其实也就是拆解，当成零件补充。可没想到啊，这战事一紧急，张廷梦把这事儿就给忘了。今儿一想起来呀，赶紧翻出来，还有一测试，发动机还行，好，成宝贝了。咱们说呢，这边刚把轰炸机翻出来，航空委员会那边马上下令，让空军呢想办法重创日军前线的航空队，至少来说呀，得减轻日本人对重庆的空袭。这毛邦初和周志柔一看呢，没辙，这命令啊是宋美龄秘书长亲自签的字，这个呀不用说，委员长的意思，那只能就开始干吧。但咱们说呀，这道命令给的过于笼统，你说重创人家日本的航空队，没别的，那就是轰炸呗，主动出击。可是啊，你说轰炸哪儿好呢？这命令上也没给具体指示，干脆呀，算计一下吧。这一算计不要紧，毛邦初和周志柔啊又开始打。这毛邦初就说呀，要说解决日本的轰炸问题呀，不用说，炸武汉机场这是最好的。现在呀，这武汉是日本海军航空队总部的所在地，而且呢，日本陆军航空队呀也经常借用武汉机场，炸这儿肯定解决问题。可这周志柔一听呢，毛副指挥呀，好，主意真好，你炸武汉去，那炸人海军航空队是吧？人家海军航空队呀已经被咱们打得元气大伤，你还要过去白扔炸弹，好，真好，炸了他们呀，由着日本的陆军航空队来炸咱，好，真好。这毛邦初一听就瞪眼呢，周总指挥呀，您忘了什么事？前两天呢，咱们刚运了一架日本那怪飞机，就那怪飞机呀，我已经研究透了，那个呀简直就是意大利面，下次来多少啊，咱们的飞行员准能收装包圆，你担心什么呢？嗯，是不是你太胆小了呀？哎，好好好，我胆小是吧，行，那怪飞机呀、啊、你研究透了，但日本人呢可还一种，那种飞机你研究透没有啊？如果没研究透你还敢说没事，你这是不是掉以轻心呢？啊，要我说呀，炸哪儿都不行，只能炸太原。这太原呢是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基地，咱把那儿端了肯定解决问题。哎呦，我说周总指挥呀，你那才叫开玩笑呢，你自己看看，你这一条路1000多公里，中间啊多是敌占区，飞行员要去啊可能就回不来，你这不草菅人命吗？胡说八道。这俩人呢又开始吵。正副参谋长石邦芬和张友谷一看，得，又打起来了，我们赶紧躲吧，千万别把我们烧上。他们俩一捂肚子借口上厕所又跑了。其余那几个参谋一看呢，得，参谋长都惹不起，那我们更惹不起，走吧。他们也躲了。这回呀、啊会议室里还剩下一个人，谁呢？陈纳德。咱们说现在陈纳德的地位是相当的高，没办法呀，人家深得宋美龄的信任，现在没事就扎在空军前敌指挥部。这回这任务一下来，毛邦初和周志柔吵成一团。这陈纳德呢，他跟没听见似的，
这别

0: 梁子上架着一副眼镜，拿着笔和尺子，就在地图上来回比划。咱们再说毛邦初和周志柔呢，这俩吵了半天啊，谁也没说服谁。再一看，好，会议室里没人了，就剩下他们俩，还有陈纳德。这毛邦初一看呢，这么吵下去，我看谁也吵不服谁，别到最后啊，官大半级压死人，我到底呀、还得吃亏。干脆呀、我看看陈纳德什么意见吧。之前呢，他做的决定，我们还都比较服气。所以这毛邦初就问：“哎，我说陈纳德上校，哦，毛，你有什么事？”哎，陈纳德上校，刚才我和周志柔的意见，您看哪个合理呀？哦，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这毛邦初一听啊，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合着我们刚才吵那么半天，您没听见呢？他也没办法，对陈纳德呀，只能静着。他就耐着性子呀，哦，刚才呀，我和周志柔我们在讨论，空袭哪儿能够有效的减轻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我觉得呢，轰炸武汉比较合理。周志柔呢，觉得空袭太原好。您觉得呢？这陈纳德一听啊，没再说话，在地图上又比划了半天。我的先生们，依我看，空袭这两处都不合适。你们看，且不说航程，这两处分别是日本海军和陆军航空队的枢纽，你们遥想轰炸难度挺高啊。这周志柔一听也有点纳闷，哎，那陈纳德上校啊，您觉得空袭哪儿才合适呢？这里，这陈纳德拿手一指，毛邦初和周世柔一看，这地方哪儿啊？山西省南部的运城市。这毛邦初和周志柔一看，不明白轰炸这儿有什么好的，所以呀、他们拿眼睛再看着陈纳德。陈纳德呀，他是胸有成竹，继续解释：“先生们，你们看，运城离重庆700多公里，离兰州600多公里。如果日军占有这个机场，无论对哪里，空袭都会比较便利。而且现在呢，日军出动轰炸机，这个呀并不可怕。咱们的战斗机还有防空火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如果日军从这个机场出动远程战斗机护航，咱们呀就不好办了。所以咱们呢，拔掉这颗钉子，敌人就没法出动战斗机护航，咱们的战斗机迎击也会比较方便。这样的话，重庆挨轰炸的可能也会减小。这话一说呀，毛邦初和周志柔一琢磨，哎，这个说的也有道理，那就运城吧。于是2月5号一早，最后七架伏尔梯轻型轰炸机全部待命。等命令一下呀，他们就慢慢起飞。咱们说这回执行任务的呀，是第八大队的第十中队，中队长啊叫刘福红，他也是航校二期，跟刘翠刚、李桂丹、毛英初、董明德等等这些人呢都是同学。但这刘福红啊运气比较差，分配的时候给分配在第八大队了。这第八大队呢，在抗战初期根本就是补充大队，打完了呀从这儿抽人抽飞机补，所以升官啊自然没有前线那么快。这刘福红啊请战了好几次也没得着任务，今儿算不容易啊，总算分着一个。刘福红啊特别高兴，二话没说就带队出击。可这一起飞呀、 刘福红的鼻子都给气歪了，这飞机真坑人。这一起来，别的飞机直接就能起，然后盘旋爬升，这飞机你想直接起起不来，只能平飞，然后啊一点一点的再爬高，速度啊比同类型的轰炸机那要慢得多，大家着急呀。等折腾了半天呢，这才把高度爬了一个差不离儿。可是呢再一往前飞，得七架里啊又有三架发生故障，只能返航。这个刘福红啊是万般无奈，只能带着剩下这四架前往运城轰炸。您还别说，日本人呢没料到咱这一手。等刘福红他们到了运城的上空一看，底下还真有十几架日本飞机，就懒懒散散的停在停机坪上。刘福红一看呢，此时不炸更待何时啊？所以四架飞机猛扑过去，吱吱吱，嘟嘟嘟嘟，就开始扔炸弹。咱们说这刘福红啊，他这边炸那是边拍大腿。有人问了，这刘福红急什么呢？这儿告诉您呐，还是这福尔提 V11 轰炸机呀，马力不足，所以他们出击的时候，每架飞机上只挂了10颗小型炸弹。当然，咱们说呀，这已经比15和16轰炸呀要强多了。不过呢，这要马力能够达标的话，炸弹数量至少多一倍，而且那型号也能换大一号的。这刘福红边炸呀，那是边拍大腿，他急呀，嘿呦，这飞机马力要是够，我再多带点那好炸弹，今儿啊，甭说这些飞机，就是连机场我都能给它炸到没法用。这刘福红啊正跟这儿着急呢，就听耳朵边啊叮当叮当。刘福红经验挺丰富，他一听明白，这个是敌人的高射机枪，赶紧撤退。正好这时候炸弹也抖了的差不多了，四架飞机就赶紧返航。可咱们说呢，其余三架呀都没事，就刘福红这架刚才轰炸的时候由于马力不足，飞机速度太慢，结果呀中弹两发，其中一发呀整打的发动机上，结果返航途中呢飞机爆炸。刘福红还有同机的轰炸员汪善勋、射击手谢明光三个人呢全部牺牲。等消息传到重庆啊，刘福红的妻子当场就垮了。刘福红的妻子是东北流亡的学生，今年呢刚满20岁，两个人是刚刚结婚。本来呀他还希望夫君能够乘着飞机平复东北，可没想到今日啊就遭了不幸，他这主心骨没了，也就开枪自尽。咱们说刘福红阵亡啊，但他这次袭击效果非常好，运城机场的十几架敌机全给炸毁。日本高层听说之后啊，极为震怒，要动用议事重报进行惩罚式还击。可没想到这时候天皇号的消息传来，把他们惊的是目瞪口呆。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7号下午，中共三合市委召开2026年第18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廊坊市委书记王宪坤在我市调研讲话精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廊坊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要树牢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要坚持创新驱动，以共享制造与工业品直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要深化协同发展，以同提共达的合力提速重点工程，要聚焦党建引领，以末端落实的韧劲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好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舆论导向，营造全民参与共治氛围，高标准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持续排查整改隐患，要压实各方责任，协同作战，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实战能力，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陈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吸收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守人民至上，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要坚持实干兴市，以产业升级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生态优先，持续推进潮白河居河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要坚持底线思维，以安全稳定保障发展大局，要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基层，深入一线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终身必修课，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研讨交流，主动汲取浙江发展义乌实践中的智慧经验，不断校准思想航向，纠正认知偏差，始终做到思想清醒、立场坚定。要激情奋进、创新突破，全面提升面对发展难题不回避，面对矛盾挑战不退缩，以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学习是指有关单位党委党组负责同志、部分年轻干部代表列席会议。7号，2026年高考大幕开启，我市6104名考生执笔应考。为保障考试顺利进行，我市各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协同发力，逐项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高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严格落实一考点一专属安保方案，在各考点周边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增设警示标识，严查乱停乱放、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托铁骑机动力量快速处置突发状况。全市200名大学生交通义警驻守各考点，协助交警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确

0: 保道路通畅。市交通运输局提前部署高考客运保障工作，主动对接教育部门踏勘考生往返路线，精准排查道路通行隐患，科学优化运输方案，全力保障考生往返路途安全便捷顺畅。大北出租公司持续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当天标识的出租车为持证考生及家长提供免费乘车服务，车辆均经过全面消杀与检修，车内还配备饮用水，驾驶员全天候待命。考点外暖心服务处处可见，经开区明泰产业园、一中社区、中国电信三和分公司等单位党组织在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贴心服务。近日，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三和市初赛在我市第十中学举办。本次赛事由市社工部、市教体局、市人社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全市各街道27名优秀社区骨干同台竞技，比武练兵。大赛设个人竞赛与团体路演两大组别，紧扣基层治理实际。个人赛中，11名选手参加政策业务闭卷笔试、荣誉资质现场核验及案例实操比拼，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矛盾调解、便民服务等高频场景进行脱稿讲解和情景问答。团体路演环节，行宫东街道、康城街道代表队通过 PPT 展示社区治理创新项目与工作成果，由双评委加权打分。此次大赛为社区工作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平台，激发了理学赶超的干事氛围。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社工技能培训和业务练兵，持续打造专业化、职业化基层服务队伍，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助力全市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凌峰，这里是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深夜温柔陪伴时段。夜幕降临，星光璀璨，六月的夜晚藏着毕业季最深的不舍与最温柔的期许。我们在星光下回望青春，在晚风里告别过往，数年寒窗一朝落幕，所有的辛苦、感动、成长、遇见，都在这个盛夏夜晚温柔收官。今晚让我们静心聆听，致敬滚烫青春，致敬每一位奔赴未来的毕业生。欢迎收听星夜致青春，以此别年少毕业季深夜特别节目。

深夜晚风温柔，一首《不说再见》送给所有即将毕业的我们。真正的离别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告别，而是温柔无声的目送。我们不必说再见，因为青春永留存，陪伴永远在心间。数年校园时光，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从稚嫩到成熟，一起熬过无数个夜晚，一起奔赴无数场考试，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青春不散场，我们不落幕，纵使天各一方，这段独一无二的青春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暖的光。

走过青春的热烈，终将奔赴人生的平凡。毕业之后，我们将走出象牙塔，走进真实的人间烟火，经历人生的风雨，体验生活的百态。或许未来平凡，或许前路普通，但每一份平凡的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伟大。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热爱生活，走过平凡之路，依旧心怀滚烫，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颗最亮的星，那是我们的梦想与初心。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是星光陪伴我们坚持；无数次迷茫失落的时刻，是梦想支撑我们前行。毕业不是梦想的终点，而是梦想落地的起点。我后一生，愿你眼底有星光，心中有热爱，脚下有前路，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里闪闪发光。

星光为伴，晚风为序，本期深夜毕业季特别节目即将落下帷幕。青春的故事在盛夏夜晚温柔收官，人生的篇章在璀璨星光下全新开启。愿你历经山河初心不改，愿你前路光明，永远热烈。夜深风静，祝各位听众晚安，祝所有毕业生前程似锦。我是主持人林峰，本期节目到此。

0: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
1: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

0: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

0: 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

0: 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开展禁限用农药专项整治执法检查暨普法宣传行动，聚焦农药经营、田间生产关键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管与全方位普法，全力筑牢农业生产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本次行动以门店严查、田间严控、普法全覆盖为核心思路，紧盯农资销售和农业生产两大领域。在农药经营环节，执法人员深入农资门店，发放禁限用农药目录、农药管理条例等资料，明确管控政策和法律后果，并严格核查经营资质、进货台账、产品标签等内容，规范市场秩序。在田间种植环节，执法人员走进果蔬种植基地，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及禁限用农药要求，强化种植户主体责任。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超范围超剂量用药、未执行安全间隔期等行为，并现场开展安全用药技术指导，引导种植户优先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科学轮换用药，应用绿色防控技术，确保上市农产品安全优质。近日，燕郊高新区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省市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全面拉开高新区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序幕。建筑施工、燃气、工商贸等70余家企业代表参加活动。仪式上，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港中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分享项目安全管理经验，承诺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燕郊高新区应急管理局、住房建设局相关负责人通报当前安全生产形势，明确工作目标与重点任务。启动仪式后，与会人员实地观摩项目现场安全展区、党建引领安全成果展等，交流学习隐患排查、现场管控等先进做法。下一步，燕郊高新区将扎实开展安全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救援演练三大行动，聚焦深基坑、高支膜、涉爆粉尘、燃气管道等关键风险点，全面排查整治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底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近日，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第三届文艺颂联节目创编比赛决赛暨警示教育大会，全院教职工及学生代表约200人齐聚一堂，在笑声与感动中接受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廉洁教育。活动在歌伴舞《清廉卡路里》的轻快旋律中开场，同学们用活力四射的舞蹈和改编歌词，将拒绝诱惑、守住底线的理念演绎得青春洋溢。小品《坑》以夸张幽默的手法，讽刺了工作中推诿塞责、敷衍了事的躺平心态；《谣言》则聚焦网络时代不实信息的危害，呼吁师生不信谣、不传谣。朗诵纪检监察李赞以铿锵话语致敬纪检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歌剧《没出息》用感人唱段讲述一名干部因贪念毁掉家庭的悲剧，令在场观众无不动容。合唱《珊瑚颂》唱响清廉歌，以悠扬旋律传递出清风正气永驻校园的美好愿景。师生们自编自演，用艺术化的语言讲述身边的廉洁故事，将警示教育从文件会议搬到舞台之上。据了解，文艺颂联是学院联润燕京廉洁文化建设系列活动的品牌项目，至今已连续举办3届。这场融合了艺术与警示的文艺颂联比赛，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更在师生心中播下了廉洁的种子，让清风正气在校园蔚然成风。
0: 高考期间，我市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统筹辖区社区、企业、产业园等多方力量，广泛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活动，以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为广大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纪检城市文明温度。我市各相关单位

0: 为党组织主动靠前积极部署，实现考点党员志愿服务全覆盖。伊东社区、紫竹院社区、明泰产业园、中国电信、启环物业等多家单位主动靠前，在各考点出入口设立党员志愿服务站，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坚守岗位，划定家长休息区，配备饮用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步开展秩序维护、咨询引导、应急帮扶等工作，全力维护考点周边秩序，营造舒心的备考环境。同时，迎宾北路街道紫竹园社区联合启环物业，在考点打造高考服务驿站，搭建遮阳雨棚，提供饮水、手机充电、休憩纳凉等服务，并联动中医馆准备防暑茶饮。针对行动不便、住址偏远及有特殊出行需求的考生，启环物业专门开通预约通道，提供一对一爱心送考服务，切实为考生排忧解难，助力大家轻松赴考。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三河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谢颂阳。此刻晨光破晓，清风拂面，又是崭新的一天。六月的风永远带着独有的温柔与不舍，蝉鸣初起，阳光正好，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期而至。少年的青春始于清晨的朗朗书声，终于盛夏的挥手告别。我们在晨光中奔赴课堂，在朝阳里书写答卷，数年朝夕，岁岁成长。就让我们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解锁属于毕业生的专属浪漫，以此启程奔赴山海。

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少年送给每一位即将毕业的你。我们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回望数年校园时光，清晨的早读，操场的微风，教室的阳光，并肩同行的伙伴，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青春。少年从不惧前路未知，青春本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那些奋力奔跑的清晨，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都将化作前路的星光，照亮我们未来的路。毕业不是结束，而是无数种崭新的开始。愿我们永远保持少年的纯粹与热烈，带着校园赋予我们的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

青春是一场义无反顾的追光之旅，在校园的数年里，我们追逐知识的光、梦想的光、未来的光。我们曾迷茫，曾焦虑，曾想过放弃，但始终从未停下脚步。青春里的我们都是执着的追光者，追逐梦想，追逐热爱，追逐更好的自己。毕业之后，前路漫漫，山海辽阔，依然愿你我永远做勇敢的追光者，心向阳光，不负韶华。

又到凤凰花开的时候，又到一年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被誉为毕业季第一神曲，由林志炫演唱。歌曲以凤凰花为意象，凤凰花盛夏盛开，恰逢毕业离别之时，旋律温柔伤感却不颓丧。歌词记录了同窗挚友的朝夕相伴，离别不舍，是数十年不变的毕业经典曲目，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离。

青春逐梦，不负韶华，前路漫漫，初心不忘。寒窗数载，我们一同披星戴月，奋力前行，也曾在迷茫中徘徊，在困境中坚持。人生路上从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心中怀揣热爱，握紧心中方向，便不惧风雨阻挡。一首《最初的梦想》，愿所有毕业学子永葆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远方。

0: 时光缓缓流淌，晨光温柔落幕，青春的画卷在盛夏落笔，崭新的篇章在今朝开启。毕业是青春的句号，更是人生的冒号，代表着无限的可能与无限的希望。愿所有的毕业生带着清晨的朝气，校园的温柔，年少的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璀璨的人生，不负时光，不负努力，不负年少的自己。再次祝愿全体毕业生前程坦荡，岁岁无忧，未来可期，万事胜意。我是主持人谢颂扬，青春不散场，请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
13: 少
14: 说
13: 两
14: 句，
13: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他们分享。
1: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